0: 五洲。
1: 他我们家瓜度假都不安慰嘛，别当你不乖，你
0: 还我度假。
1: 下回老二哥听把他家姑娘还让你娘，你不能等过来把他家家。他拉一位西那位丢的哥听把他家家马说话说的是他扎乌。他奥诺维里奥就回他喊多扎乌。
2: 你喵，你喵，你喵。
1: 看你们还要没有让你管一把，晓得吧？我一包我不好不加，我还不可以，我不就比绕呗，对不？好，我没有让你们
2: 绕，绕，绕，绕，绕，
1: 哎呦！好好你不加啦，但不回哈，没有让你打绕了，就这些挨在碰打。
2: 你喵！
1: 我就这些挨在碰打绕了。喵！哎呀个啦，你喵就把这这样毛子来搞啊，我那搞啥个？哎，搞西瓜回来，我不要了哈。大家关注下面那个对象了，我接不我们家把大家马上把不给我赶去别人那里了。啊，这些个啥哈啊，神牛啦啦，大家过来些油路边的啦，高山的哈，一个我接还下来个哈，我那巴拉多些油路边，哎，别些真 natural 的，神牛。
3: 啊，来，现在米一个为爱的理想拜。